0: 我哋墨爾本啦，其實墨爾本係排第四嘅，咁而第五咧就係、是、Sydney。不過咧，除咗 Sydney 之外咧，原來德國嘅慕尼克啦，都係一個咧喺呢一個排行榜上面咧係一個算係唔錯，又係留學嘅一個唔錯嘅城市選擇啦。咁之後先就係法國柏林。法國巴黎即係法國嘅首都啦。咁之後咧就仲有柏林啦、維也納同埋蘇黎世，呢啲都係一啲留學唔錯嘅，
1: 即係其實適合學生去居住同埋去讀書環境嘅城市。
0: 係啦，係啦，冇錯，係啦。咁所以咧，這個咧大家都可以作為參考啊嚇。另外想提到咧，其實咧聽落去好似全部都係一啲比較西方啲嘅啊，除咗頭幾名之外啦嚇，係亞洲之外啦，其實咧我哋中國啦嘅北京咧都有上升咗一級，係啦係啦，佢咧係啱啱喺個榜外少少少嘅啫，佢咧就係全球第十二名，全球第十二名，咁亦都係咧歷史以嚟咧最高嘅排名嚟嘅，係啦，而上海咧。亦都係都算係全球一百前嘅喎，佢係第二十一，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因為其實留學啊，這個其實好多選擇嘅，即係睇你想去邊你讀嘅科目都係有影響嘅。
1: 冇錯。
0: 好啦，咁下一個咧，想同大家分析嘅帶俾大家嘅新聞咧，就係呢一個美國宣布啊，會向60個國家徵收新嘅關税啊，係啦，咁美國特朗普。總統特朗普咧就喺啱啱呢個星期宣布啦，向60個國家咧嘅部分進口商品啊加徵呢個10-12% 嘅新關税嘅。理由咧就係部分國家未能有效阻止呢個涉及強迫勞動嘅產品流入美國市場。藉口
1: 啊，即系都系要笑一笑，冷笑一笑。
0: 系咧，有原因嘅，有原因嘅，系咁啊。虽然石油啦、天然气啦，同埋肥料等部分嘅资源咧，都仲系获得豁免啦。但系咧，唔少制造业同埋出口企业咧，依然咧因为呢一个即将会征收嘅关税咧，系被受到影响嘅。咁市场亦都担心新一轮嘅关税可能会再次引起全球嘅贸易紧张，增加企业嘅成本，甚至咧推高消费者嘅物价嘅。近年嘅全球经济啦、疫情啊、战争啊，再到咧去到呢一个供应链咧，要重组啊。而家各个嘅各個國家都越來越重視呢個本土製造啊、經濟安全啊，所以全球正在喺度慢慢嘅改變嘅。咁甚至有啲預期咧，有啲預測就係未來嘅企業可能咧唔會再淨係追求最低成本，而係追求最安全同埋穩陣嘅供應鏈嘅。
1: 係
0: 啦，好啦，咁樣咧到下一個新聞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咧呢一個2026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啊，就會在未來這個星期咧，喺呢個星期咧，就會喺呢一個蘇格蘭慕拉斯哥度呢一個揭幕嘅，係啦，咁樣咧其實咧呢一個英聯邦運動會咧，差啲咧就搞唔成嘅喎。
1: 點解咧？
0: 係啦，點解咧？原來咧，原本咧唔係由呢個蘇格蘭舉辦嘅，係原本咧係由我哋澳洲嘅呢一個。今日係咁講錯嘢，係我哋澳洲嘅呢一個維多利亞省去舉行嘅喎，但係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攞到呢個舉辦權之後咧，當佢哋計下條數，佢哋發現原來成本係同佢哋嗰個預算咧係超出太多啊，係原本嘅三倍。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放棄咗呢一個主辦權嘅。咁之後咧，都隔咗一段時間先至咧，蘇格蘭嘅呢個拉斯哥咧先至肯舉手話做翻。
1: 我知道咧，即係除咗我哋澳洲Victoria 嗰度
0: 係
1: 放棄咗之後咧，跟住另外一個咧，我又唔係好記得咩 country 啦，即係邊個國家啦？佢哋 take up 咗之後咧，又係放棄咗嘅喎。咁蘇格蘭好似係執第三攤
0: 嘅
1: 喎。
0: 係啦，係啦，係啦，呢個都係一個額外一個少少嘅係啦，係啦，一個精彩嘅部分嚟嘅。係啦，咁所以咧， 其實咧，今年咧呢一個精簡版啊，喺報道上面咧亦都有提到啦。其實咧，點解最後冇嚟？最後呢一個蘇格蘭嘅拉斯哥咧係會攞翻呢個主辦權咧？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喺呢一個。他們之前已經有做過這個賽事了，所以呢他們今年呢就決定呢是會用回他們原本已經有的設施，還有呢如果在住宿的方面呢他們就會選擇用酒店啦，或者是用一些大學的這些住宿去代替一些奧運運動員的住宿的安排的，就希望呢可以節省成本啦。另外呢就是原來他們呢原本由20多项的运动亦都会是减至10项，这样去做一个精简版的英联邦运动会的。
1: Okay.
0: 就都算是这样，就是这个英联邦运动会是一个其实是运动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一个盛事啦，都希望可以继续办下去啦。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势，就是希望可以更加善用资源啦，不要浪费一些已经有的资源的。
1: 没错没错。不過，照我所知咧，英聯邦運動會好像有少少式微咯。
0: 嗯，系系，
1: 即系英联邦个国家，好似即系越嚟越有好多都已经独立咗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1: 系啦，嗱，嚟到呢度，我哋听一首歌啊，好唔好？系卫兰嘅《运动诗歌》。啱啱讲完英联邦，听翻首系关于运动嘅歌啦，好唔好？
0: 好。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线段。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8.1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our Cantonese program from 10 to 11。 好了，回到直播室呢，还有我和 Judy 为大家今天做节目的。
3: 没错啦，你好精神、哦、
2: 开了咪开了声
3: 啦。是啦，那我有一集就是澳洲新闻的。7月27日全国的要留意啊！7月27日12点钟，全国的澳洲手机或者是电脑会统一响铃声嘅，呢个咧就系新警报系统啊吓！但系咧呢个新警报系统咧受到人质疑，
2: 系
3: 吓点解咧？嗱，澳洲政府咧就推广计划推出一个全国性恐怖袭击、山火、洪水紧急预警系统嘅，佢就耗资1.32亿元澳元吓，
2: 系
3: 啊，咁佢政府咧就系于喺计划喺7月27日，即系星期二，系咪？
2: 系冇错，星期二，
3: 星期二亦即系星期一嘅凌晨，系嘛？12点钟嘛，应该系，唔系、
2: 啊，应该系中午啊，
3: 中午系中午，全新嘅呢个叫做 OS Alert 预警系统进行测试嘅。为今年的10月在全国正式推行运作的做准备，咁作为测试的一部分，所有兼容的系统吓嘅手机用户将会在当日下昼2点钟，
2: 系
3: 2点钟收到一则紧急警报，伴随住就系警报嘅声响啦。但系咧就有好多媒体透露咧，由于担心呢个警报咧无法输出运讯到固定电话，
2: 系
3: 咁啊，固定电话网络系真系几难噶、哦，系咪啊？
2: 哦，系，即系所谓固定电话，即系有呢一个电话线嘅
3: landline 系啦，或者系较旧嘅手机，可能咧就唔可以兼容到嘅。而喺警报在被阅读嗰阵时之后咧，就会消失噶啦。大多数紧急嘅机构计划就唔以呢个目前嘅形式使用嘅系统，由于 OS Alert 嘅不足之处，就好多。即係其他地方啊，或者嗰啲organisation 咧，就會感到有不足之處而擔憂嘅嚇。咁、一個專員和首席官員戰略委員會，簡稱 CCOSC 嚇、啊，咁佢哋就表達咗呢個擔憂嘅意見嘅嚇、啊。針對 OS Alert 系統相關機構。这个呢就是首先他们的顾虑，由于该系统的缺陷的担忧日益加剧。据了解呢，原来昆士兰消防局Queensland Fire Department 正考虑在即将山火火季期间是不会使用这个系统的。
2: Oh.
3: 另外据了解呢，联邦政府呢就呢個系統已經進行了9次嘅結果測試，都表現滿意嘅。測試顯示警報均成功發出至預定目標區域。
2: 哦，即係但一定收到嘅嗰、那個信息。
3: 係啦，係啦，冇錯。咁所以咧，7月27日2点钟，下晝2点钟，大家留意，亦都唔好驚恐。当你的电话突然间有一个 alert 出来呢，好像走火警一样
2: 呢，
3: 那你就不要怕，这个是一个测试来的。
2: 是的，是的，都要多些跟老人家去讲，因为老人家的手机应该都会
1: 響的。
3: 冇錯冇錯，即係如果佢哋用智能手機啊，你舊款嗰啲啊，或者 landline 就唔得咯。即係有可能唔得，
1: 同埋會發出聲音嘅喎。
3: 係啊，
1: 唔係淨係有個信號，即係唔係就有個信息嘅喎，
3: 有講俾你聽。係
1: 啦，所以咧，我哋我睇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大家都喺度話，咁即係話成間公司會同一時間，所有人如果你喺一啲大型公司裏面做嘢，即係好似我咁有成幾百人嘅，同一時間就會聽到呢個
3: 信息。一定要通知你身边的人咯，即系唔好惊恐，呢、這个只是测试。
1: 系
3: 吓吓，咁系啦，冇错啦，即系好似而家嗰啲 smoke alarm 咁啫嘛，一间房响就
1: 成间都响，
3: 一定要 make sure 你知道咯。
1: 系吓，冇错冇错。
3: 咁呢个系好事嚟嘅，
1: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
3: 系啦，
1: 安全嘅測試啦，所以都系需要嘅，
3: 需要话俾即系所有人知咯吓，
1: 冇错冇错。
3: 咁咧今日咧，好似我头先一开始嗰时都冇讲过我哋嘅今日
1: 主题，
3: 主题系乜嘢咧？咁原来咧，我就想啊，嗱，啱啱世界杯咧就系2026年嘅世界杯就已经完成咗啦，就喺澳洲时间星期一。20号朝头早5点钟就开始踢，就差唔多8点零9点钟就 finish 咗，即系完成咗噶啦吓。咁、我哋又好想分享一下今次世界杯嘅大大小小一啲花生事件啊，或者系场边嘅花絮啊，又或者嗰场波嘅精髓啦。
1: 系好啊，好啊，阿Judy， 我都有啲 surprise 嘅，因为Judy 同我讲话。我睇完呢一场波之后，我就好有兴趣去知多啲好多嘅背景啊资料，
3: 同埋佢哋嗰啲历史啦。
1: 系
3: 咁啊，当你 search 嗰阵时候就有好多嘢弹出嚟噶啦嘛。
1: 冇错冇错，
3: 自然你就好想分享噶啦。嗱，咁2026年世界杯个决赛日就喺7月20号完成咗啦。西班牙就以1-0赢咗阿根廷，系咪？
1: 系啦，
3: 勇夺咗个世界冠军嘅。咁喺佢強大嘅中場控制全場個節奏嗰陣時咧，由開波到佢個中場都控制攞咗個控制權嘅。咁、我都有話俾你聽，我5点钟，我其實都唔止5点钟啦，4点零钟已經起身噶啦。
1: 係，
3: 咁啊睇足。差不多2个钟，佢有加时同埋补水时间。
1: 冇错。
3: 啊，差不多2个钟，我都觉得好沉闷，好似
1: 点解仲未有得入波嘅？
3: 冇啊，系好似有啲虽然系西班牙控制晒成场波，但系阿根廷咧就系真系零射球。在90分钟之内是零射球，即是有些失望咯。
1: 是没错。
3: 是啦。那事隔16年呢，西班牙呢就拿了这个世界杯冠军，非常之开心的。那西班牙的 Paul Cubasi 呢就是拿了国际足总青年球员奖。咁、那个金靴奖咧就去到就法国基利安姆巴佩吓，咁、今届美斯咧就失落咗喺球场度啦，因为姆巴佩咧佢喺8场比赛里面咧就攻入咗10球，就多过美斯嘅。
1: 哦，
3: 吓，咁佢就攞咗金靴奖嘅，咁金手套奖咧就你估下系边个？
1: 哎呀，我唔系好识读佢嘅名字啊，
3: 系边个？即系边一队？嗱，
1: 系死啦！
3: 啊，开股楼嘛，
1: 系啦，你开股啦，你开股啦，
3: 系啦，就系、是、西班牙嘅乌内西蒙。
1: 哦，
3: 系啦，佢系保持咗7场0，即系冇俾人哋入球，系输咗1球嘅啫。
1: 哦，
3: 系啦，咁但系当我睇翻西班牙同阿根廷嗰时咧，其实我都唔可以唔赞阿根廷嘅球门手啊，佢系真系挡咗好多球，因为西班牙嗰个进攻系好犀利，佢挡咗西班牙好多球吓，咁我或者一路讲落去啊，好冇？
1: 好
3: 嗱。比賽從由上半場開始，西班牙展現了他們招牌的全控足球和高壓進攻，所以不得不讚阿根廷的門將，他實在救了很多球，
1: 但是
3: 他因為他們輸球，所以他可能是得不到那個最佳球門手咯。
1: 哦，
3: 但是如果真的講 比賽嚟講咁多場咧，阿西蒙咧係真係好犀利嘅嚇，八場裡面只係俾人入咗一球，係啦。嗱，即係睇翻全場阿根廷咧，基本上咧只係打出咗兩次射門啊，咁去到加時九十分鐘咧係零射門嘅。咁都幾失望咯，幾沉悶咯。而西班牙咧就係有狂轟二十次射門，咁所以你睇嗰個
1: 擋咗廿次㗎啦，係
3: 啊，即係擋咗廿次就一球入咗。嗱，咁數據顯示咧，其中有十二次係射正嘅。咁西班牙全場控球率咧就達62%。
1: 哇！
3: 嚇，全球率咧，全球嘅數次咧，啊次數咧就有驚人咧，就係782次
1: 嚇。哇！好犀利啊！而家啲
3: 科技，因為嗰個球裡面係有一個晶片嘛。
1: 哦，
3: 而家個球裡面除咗一個晶片之後，有無人機啦，或者牆邊有嗰啲 camera 啦，所以嗰啲數據係好快出到嚟嘅。
1: 係。
3: 咁另外咧，全球個準確率咧達87% 嘅嚇，咁徹底咧就切斷咗阿根廷嘅攻勢串連啦嚇
1: 嚇。冇錯冇錯。
3: 咁到咗下半場咧，戰局就持續升温啦，雙方陷入咗火藥味十足嘅肢體肉搏戰，
1: 變咗打 football 嘛？
3: 好似我有啲好似覺得係 MMA 咯，
1: 係
3: 嗱，全場阿根廷咧就高達有24次嘅犯規嘅，
1: 哦，
3: 係啦，咁西班牙嘅即係佢哋個猛烈嘅火炮嘅攻勢之下咧，阿根廷嘅門神即係呢樣，即係嗰個護國門神啊，嚇 Martinez 啊，咁就上演咗一啲不可思議嘅神撲救嚇。
1: 嗯，
3: 咁但係到咗96分鐘啊，個 Magic Boy 你知道阿亞麻咧，亞麻而家係個 Magic Boy 嚟噶啦，已經係話係美斯嘅接班人嘛嚇。咁佢就操刀喺禁區咧，就射咗一個自由球。
1: 啊！
3: 咁但系都系俾阿 Simon 扑出
1: 咗，
3: 系啦，系咪 Simon 啊？唔系 Martini 吓，系，但系系啦，冇错，成功咧就将战局咧就逼到延迟啦、延长啦，即系要加时啦，系咪？咁阿根廷喺个劣势里面尾声咧最致命咧，其实就系呢样嘢啦。当时咧。Fernandez 咧就係、是、犯規領咗第二次嘅黃牌，然之後紅牌出場。咁咧，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是、有些少，即係我自己個人諗法啫，就係、是、斷信咗阿根廷，因為打十個人
1: 係
3: 嚇，而係對方係咁猛烈嘅攻擊，
1: 冇錯冇錯
3: 冇錯，導致到佢哋係失咗。一球，即我會覺得係咯。我後面睇翻嚇嚇，咁嗱，阿根廷比賽結束之後嚇、啊、就突發咗火爆嘅場面啦。多名阿根廷嘅球員就向西班牙球員施襲，包括揮拳、箍頸、推倒對方嚇、啊。然之後，即係呢樣嘢真係可以形容為MMA 咯。
1: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3: 本身我自己都喜欢看欧洲波多过南美波的。
1: 是。
3: 你呢？
1: 我追欧洲都会多一点的，南美就真的少一点。
3: 南美呢就好像即有点粗犷一点还有矛一点是不是呢即在这两个钟里面呢，即他们初的时候不是说即很犀利的时候呢我都已经看到很多掹衫啊，找只脚去。整人啊，
1: 啊啊啊
3: 或者系隻手系，即系佢冲过嚟嗰时候，特登咁样
1: 撞
3: 你啊，
1: 系啊，起争啊，
3: 系啊，系啊，
1: 系啊，有时睇翻嗰啲replay 咧，你真系觉得你
3: 我唔系好中意南美波咯，
1: 即系
3: 好粗鲁，
1: 好粗鲁啊，
3: 系啊，系啊，嗱咁嗰阵时咧就嗱，佢哋咧就系 當中場完畢嗰時候，西班牙知道贏了，啲後備球員啊、啲員工啊，或者係佢啲教練啊，全部衝曬上場嗰陣時咧，冇諗到咧，莫里納咧疑似朝向，即係向西班牙嘅隊長啊 Rodri 啊，係喺個胸部揮拳啦，然之後頂胸啦。咁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英國好多嗰啲著名嘅評球員都覺得阿根廷係缺乏咗體育精神，
1: 係
3: 嚇。咁全場咧只有形容德美斯一個人有風度，保持風度，咁所以呢，其實呢樣嘢呢，即係打波有輸有贏，
1: 係咯係咯，我又覺得冇必要要咁樣去出氣啦，真係
3: 冇錯啊。咁其實咧，世界盃係有一個魔咒嘅，你知唔知有冇聽過？
1: 魔咒有咩魔咒啊？
3: 係啊，原來呢個魔咒咧，就係自從1958年同埋1962年連續兩屆贏咗冠軍之後咧，就冇一屆係可以連續贏兩屆嘅。
1: 係、
3: 所以美斯咧，其實今場咧係佢最後一場嘅世界盃嘛，佢都諗住係退休噶啦。佢亦都好想贏埋呢一屆嘅話，因為佢上屆係阿根廷贏嘛，
1: 冇錯。
3: 咁同埋佢都想贏嗰、那個那個金靴獎，
1: 係、啦。
3: 但係咧，今屆咧佢就係幾失望嘅，即係阿根廷未能成功衛冕啦。係
1: 冇錯。
3: 咁但係，即係不敵西班牙，咁美斯可以睇到佢咧就淚灑賽場，
1: 唉，感慨感慨咁樣啦，
3: 係啊，
1: 有啲遺憾啊，
3: 係啊係啊，咁即係有好多球迷都認為美斯賽後咧就主動都會向西班牙球員祝賀同埋握手嘅，保持佢自己嘅冷靜同埋尊重對方。但係部分球隊嘅激烈成為強烈嘅對比，亦都留下一個即係唔係幾好，對於阿根廷唔係幾好嘅印象咯。
1: 會啊會啊。
3: 系咯，
1: 唔知道会唔会咁样会受到调查呢，即系佢哋咁样，
3: 冇错啦，一阵间就会讲啦。
1: 哦，
3: 系啦，但系我就想讲下嗱，讲完阿根廷嘅唔系咁好一面，就讲下西班牙，佢哋赢波嗰阵时啊，嗱，西班牙今次咧，佢哋跟住就翻去嗰时咧，翻去西班牙嗰时咧，有成200万人去欢迎呢队球队。系啦，咁但系当佢哋赢波嗰刹那，即系你睇紧嗰刹那，
1: 系
3: 同埋佢哋冲，即系哨子一响嗰时冲上去嗰刹那，你知唔知道原来西班牙佢哋地质学家咧探测到一样嘢？
1: 地震啊！
3: 佢哋因为大家一齐跳起啊，
1: 系
3: 佢嗰个级数系等于3级地震。犀唔犀利啊！
1: 犀利啊！犀利，真系
3: 佢哋嘅明显系球迷集体蹦跳造成啊，而形成一个震荡，好强烈嘅震荡。咁我冇谂过，即系佢哋都会用呢个嚟侦测器，系咪好得意啊？
1: 可能系啱啱就系嗰个数字咧。太明顯，之後咧再 relay 翻，哦，原來係入波咁樣，所以咧就同埋嗰個地帶，咦係 around 嗰個時候喎，所以咧就應該係因為咁樣啦，咁樣
3: 冇錯啦。嗱，講到嚟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咧。嗱，首先講咧，我係唔係播運動詩歌嘅？係
1: 播咗個拳王。
3: 坤嘅拳王，
1: 系
3: 今次咧我就播啊侧田嘅秘书，
1: 好。

0: 冇錯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啊，講得好興奮
1: 啊！冇錯，冇錯，
0: 聽翻首啊側田嘅名書，就希望阿根廷就保持體育精神啦，
1: 冇錯冇錯，
0: 真係打波嘅嘢，即係有輸有贏嘅，
1: 係啊係啊
0: 嚇。嗱，咁頭先你就講到，即係會唔會作出有一個調查咧？係真係會嘅。FIFA 咧正式對阿根廷咧國家足球隊展開紀律調查。
1: 嗯，
0: 事源於西班牙，你都知道贏咗之後，佢哋即係會有啲肢體嘅碰撞啊，或者係打人啊、攣頸啊。咁2026年。即係喺7月19，即係20號，其實我哋澳洲係20號啦。因為呢個事件之後咧，調查重點咧集中喺數名阿根廷知名嘅球員喺混戰中嘅行為嚇。咁佢哋審閱嘅影片顯示咧，即係呢幾名咧係球員咧係真係握住嘅西班牙嘅後衞嘅條頸。或者是中場將領的，即是將他打了落地。
1: 是。
0: 哈哈。那這件事呢，就是因為當局呢調查的範圍由肢體衝突擴大，納入了守則第36條所犯的冒犯行為和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等控指控。系啦，纪律官员正审视报告当中指多名阿根廷球员咧喺西班牙队，而且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佢哋去领奖嗰时，所有阿根廷嘅球员就背向佢哋，
1: 哦，
0: 就好冇礼貌，系啦，好唔尊重，系啦，只系得阿美斯一个。向住佢哋，
1: 系
0: 吓咁呢个就系等佢慢慢调查完之后，即系个结果如何，即系或者点样罚咧？多名球员或者会面临多场停赛或者巨额罚款嘅。
1: 哇，
0: 系啊，
1: 唔系净系调查，原来仲有呢个罚款嘅。
0: 你调查得
1: 同埋处
0: 理得就会有个罚则，
1: 系有个罚则吓。
0: 相关处分咧，有望于下一个国际赛档期前尘埃落定嘅。
1: 哦，
0: 系啦，即系都要调查好耐啊，我谂。
1: 嗯，
0: 吓吓。咁嚇講到嚟呢個咧嗱，咁我哋又講下今屆世界盃佢嗰個嗱，我記得上一次啊 ，Amy 曾經問過佢個賽制
1: 嚇個賽制係
0: 嚇佢個賽，因為上個禮拜阿哥倫同阿佢哋都講過佢賽制佢個問法咧就係、是。俾我谂谂 ，Amy 点讲？系意思即系点解世界杯有第三同第四名嘅赛，而tennis 啊，即系网球会冇第三、第四系有嘅。
1: 哦，
0: 即系网球赛都有嘅。
1: 嗯，
0: 只不过奖金系冇咁吸引，同埋冇咁大，同埋佢哋都冇宣传得咁即系唔会话系特别宣传咯。
1: 吓、吓。
0: 咁嗱，我哋又讲下佢个赛制先吓。
1: 哦，哇，赛制呢、這、一个，我以为系好简单、好简单嘅嘢嚟嘅，不过喺去到呢一个世界级嘅赛事咧，可能就比较会唔一样。
0: 系啊，冇错啊，系啊，所以我都要整理一下我啲资料先吓。
1: 我想讲咧，其实咧，我觉得今年咧。好多大家都會將呢一個世界盃嘅重點放喺美斯上面啦，但係美斯就真係可能唔會再見到佢下一年會有世，即係喺世界盃出現啊嘛。所以咧，好多而家都會講緊好多今年新嘅呢一個新星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0: 有有有，其實我都好想講下咁不如我哋將個賽制遲啲先講啦。我講下其他嗰啲周邊趣聞啦，
1: 都好啊，
0: 好嘛？賽制我留翻 下個禮拜同阿 Edmund 講啦。我諗佢有多啲資料
1: 嘅，我哋有兩集咁樣。
0: 係啦，嗱，除咗呢樣嘢之後咧之外咧，我都想講下未講嗰啲新星之前，我想講下補水時間。
1: 哦，補水時間
0: 係冇錯啦。原來咧，今次賽事咧喺高温之下舉行啊。
1: 啊，係。咁嗰邊係夏天。
0: 冇錯啦。咁就喺 在其中英格蘭對挪威在美國的邁阿密州 對決的時候，場館的攝氏溫度可以達到，它本身測到就是33，但是它可以高相當於它45度，因為點解咧？佢場館係焗住，係嘛？佢打起上嚟嗰陣時咧，佢係即係個氣温係會同埋咁多人咧，
1: 冇錯
0: 嚇，會升至45度。咁所以咧，
1: 哇！真係好似個焗爐咁樣噶咯。
0: 冇錯啊，甚至乎連加拿大嘅多倫多嚇、葡萄牙對克羅地亞賽前咧，亦都要提醒熱浪可能令到佢哋嘅氣温誒佢個體温會升到40度。
1: 哇！
0: 好犀利啊！嗬，所以今屆世界盃決賽咧，就會強制一個叫做水壁啊，
1: 哦，water break，
0: 佢叫做 hydration break，
1: hydration break，
0: 冇錯啦。咁全部108场賽事都規定上下半場各新增3分鐘嘅補水時間 ，hydration break 嚇。贊成意見咧，即係都表示有幫助球員恢復佢嘅體能同埋佢個補水。反對聲音批評咧，你就會將個節奏打亂啦。
1: 係，
0: 因為當佢哋譬如話佢哋入波啊，或者佢哋正係衝緊嗰陣時候，你突然間有一個 hydration break 咧，就打亂咗佢哋嘅節奏嚇。
1: 冇錯冇錯。
0: 更加一樣嘢就淪為廣告時間。
1: 哦，系系系，
0: 冇错啦。咁英国广播公司咧就引述呢个专家指出咧，单喺美国强制水 break 下嘅广告时间啊，广告收益咧系超过美金差唔多3亿啊！
1: 哇，
0: 系啊，3亿，全球嘅可折合超过10亿美金，全球啊！
1: 哇！
0: 美國都已經係3亿啦，
1: 係
0: 嚇嚇，咁所以呢個強制嘅水 break 咧爭議不斷嘅嚇，咁但係報告指出咧，今屆嘅賽事期間咧，國際足協同埋國際職業足球協會咧有住對於耗熱嘅方案持續有對話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今屆差唔多每一場咧，就有一個叫做濕球黑球温度嚇，至少咧就喺攝氏28度以下先可以作賽，即係佢咁樣講嚇。但係因為你唔可以 stop 嗰個
1: 賽事
0: 嘅嚇，咁濕球黑球温度咧就係叫做 WBGT 嚇。咁佢就綜合咗你個空氣温度啦、相對濕度啦、風速同埋佢個輻射量、熱輻射量嚇。咁其實真係都幾熱，好熱。
1: 個考量係好嘅，但係咧真正放喺賽事上面咧，可能個隊伍啊、球員啊，對呢個嘅對呢啲。就未必會係將個關注放喺呢度啦。
0: 冇錯啦，嗱，咁下屆世界盃咧就係2030年咧，就係賽事咧就跨三大洲嘅啦，就係歐洲嘅葡萄牙、西班牙同埋非洲嘅摩洛哥聯合主辦。
1: 哦，由北半球移去南半球。
0: 係啦。
1: 哦，其實咧，除咗呢一個下一屆嘅。世界盃之外，其實下一年咧就會係女子嘅世界盃嚟噶咯喎，
0: 係啊，
1: 即係男子完成咗之後咧，就下一年咧就係女子世界盃，
0: 冇錯啦，
1: 都係我都幾期待睇女子世界盃，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嚇嚇嗱，咁首三場嘅下一屆嘅首三場咧，已經分別喺烏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三個南美國家舉辦嘅。咁其實講翻頭先咧，即係有即係今次個世界盃有好多對於阿根廷嘅不滿咧，即係叫佢哋 stop 咗，唔俾佢參賽嘅。咁但係下一屆咧，阿根廷已經自動會係
1: 一定會入選啊，
0: 係
1: 因為佢係最
0: 其中一個係啦，冇錯嗱。咁講到呢度咧，咁關於水 break 呢樣嘢咧，即係見仁見智啦，
1: 係咪啊？冇錯，
0: 咁我哋又講下今屆嘅新星啦，嚇。咁你最中意係邊個啊？
1: 我最中意
0: 嚇。
1: 我最喜歡西班牙的這個
0: 野馬，是啦，野馬，是不
1: 是？他們說到，即他是雖然年輕啦，但是很穩重咯，即係唔會只係自己去表現自己，反而是係一個技術又有，同埋有嗰、那個個佢有個 vision 啊，係唔係啦？
0: 係嗱咁係我都好中意野馬，咁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咧喺呢一次的世界盃咧，我中意都幾多個人嘅。咁除咗耶馬之外咧，耶馬唔係唯一一個即係表現出色嘅。庫巴西即係庫巴士啊，即係頭先得到一個青年獎嗰、那個啊。
1: 係啊，我今啊庫巴士
0: 啊庫巴士我都幾中意佢，因為佢好似
1: 西班牙嘅喎。
0: 係啊，佢好温文，同埋佢好有禮貌。佢同阿亞麻兩個咧，即係成日都靜靜地自己做自己嘅嘢嚇，好有禮貌嚇。咁、所以咧，其實咧嗱，西班牙咧有雙黃牌，形成咗嗱，除咗庫巴士之外咧，亞麻即係唔係唯一嘅天才啊嚇。
1: 冇錯。
0: 咁佢咧就系、是、阿、庫巴西咧就系喺呢一场波咧就展现咗佢个突出啊吓，佢只系得19岁，但系咧你会意识到佢系即系点讲咧，亦都系踢咗咁多场波，睇到佢个稳重啊吓。咁嗱，咁我就想讲一讲阿、庫巴士啊，唔系阿亚麻。佢嗱，目前效力喺西班牙甲組足球嚇，巴塞隆拿。2024年佢真係16歲嗰年咧，喺西班牙就已經係奪歐洲杯冠軍，所以咧就被認定係美斯嘅接班人嚇。好、多人個集中力就注意喺佢度嘅
1: 嚇。明白，明白。
0: 冇錯，咁佢喺2025年6月咧，佢個身價已經係2億歐元啦，
1: 哇！
0: 超越咗法國嘅。

0: 探马一个人，佢咧就系挪威队。
1: 哦，挪威。
0: 挪威隊咧，佢哋有一個好得意嘅，佢係好釋放咗好多正能量出嚟嘅。
1: 哦，
0: 因為當佢哋上完場贏咗波之後咧，佢哋會做出一個叫做維京撐艇嘅動作。
1: 係
0: 維京撐艇動作咧，唔係佢哋做，佢哋一坐落個球場嗰度。之後佢哋已經打完波啦，坐落球場，而係譬如話個領隊攞住個鼓出嚟嗰陣時咧，啲全場已經知道咩事噶啦。
1: 係，
0: 咁就全場啲球迷，大部分都係佢哋啲球迷，但係有好多其他球迷都會跟住做嘅。
1: 哦，
0: 嚇，咁叫做 rolling 啊嚇。咁佢就係打完之後，即係譬如佢打一下，啲人咧就好似餐廳跟住。用佢自己個口咧就呼咁樣出嚟，跟住就越嚟越快，跟住全場一齊咧係好好睇嘅。
1: 係，
0: 咁佢哋翻到去西班牙，係咪啊？唔係西班牙，係
1: 挪威。
0: 挪威翻到佢哋國家嗰陣時咧，佢哋都有做，就係全場即係去迎接佢哋嗰陣時一齊做，所以係好
1: 震撼同埋好
0: 震
1: 感動嘅。其實嗰種感覺，即係大家去投入呢、這、一個無論慶祝又好。
0: 所以點解挪威係全世界最快樂嘅國家？因為咧，除此之外咧，另外一個我就係、是、依、這個係題外話啦嚇。我睇到一個咧，就係佢哋關於佢哋嘅國會，
1: 係
0: 佢哋國會嗰個 chairman 咧。有一次咧，就係話要慶祝，咁佢就係話嗱，佢就將佢國會咧，通常成日叫人肅靜嗰個卜咧，
1: 哦係，
0: 佢就話我而家卜一下，
1: 你
0: 哋
1: 就
0: 呼
1: 一下，
0: 跟住成個國會一齊喺度同佢玩呢樣嘢，
1: 係，
0: 咁你諗下，佢哋開國會議會都咁開心，
1: 係，
0: 即係呢個係題外話，
1: 冇錯冇錯。
0: 嗱，咁我又要讲下佢其中一个人物喎。挪威一个其中一个人物咧，就系哈兰特 （Haaland）。Haaland 咧系高高大大，但系咧佢好可爱，因为点解咧？Haaland 咧就系 H-A-A-L-A-N-D 吓 ，Haaland 吓。点解佢系咁受欢迎咧？喺今次呢一个世界杯咧，佢嘅。樣啊，同埋佢嘅行為，佢嘅笑樣，同埋佢當佢做呢個 rolling 嗰陣時啊，wicking rolling 嗰陣時咧，佢成為網爆紅啊，嚇！佢話係佢係一個挪威嘅開心果，
1: 嚇！
0: 所以我就好想分享呢、這、一個哈蘭特呢一個係差唔多2億。元嘅巨星啊，吓，佢就系率领双杀啊，加赛嗰阵时双杀意大利咧，终于就攞到挪威入八强，所以其实挪威系好耐冇入过八强噶啦，
1: 哦，系
0: 系啦，咁但系焦点咧就落入呢、這、一个Haaland 呢个人物度。唔止佢嘅驚人進球嘅能力啊，而且佢好得意嘅佢樣，你佢唔笑嗰時候好似好惡好嚴肅啊，但係咧佢成日咧佢嘅口嘅口唇咧，係會令到你係好得意，佢一笑起上嚟個樣咧好可愛咯，同埋佢做咗好多充滿正能量，同埋佢嘅球風係踢得係好乾淨利落，即系冇矛波，所以亦都唔会伤害对手，
1: 吓，
0: 咁所以咧就不过佢有一个经典嘅即系俾人哋偷影到佢嘅，系喺开赛期间，譬如话佢哋有啲咩拗叫啊嗰阵时咧，佢就静静鸡
1: 点啊，
0: 走到去人哋嘅门将偷饮人哋嘅门将啲水。是不是很可爱呢他被人拍到两次。
1: 咦为什么这么得意的
0: 他是很幽默咯而且他制造很多笑料咯。
1: 哦、
0: 他有时呢喝完之后他又会递给人家喝。这个呢就叫做偷喝门将水的画面呢就是疯传的了。

0: 係係係係
1: 嚇，咁即係佢雖然係高高大大，但係咧好多人就係好中意佢呢一樣嘢啦。佢成為咗挪威嘅大開心果嚇，佢亦都有一首洗腦歌係專門係為佢而作嘅。
0: 哦，係啊，
1: 係啊，因為當因為佢個名叫 Harlan 啊。
0: 哦，
1: 吓！当佢嗰首歌咧，佢有一个叫哈哈哈哈哈
0: 啦，
1: 即系嗱，你哋如果得闲上网咧，就可以去睇下。
0: 系，我记得记得，前排好。
1: 啊，你有睇过？
0: 系，我有睇过。
1: 有标志性嘅吓，
0: 系。
1: 同埋佢有一个当佢赢咗波嗰时，佢就会单膝坐喺度，有一个姿势，好似人哋打坐咁嘅。其实呢讲到你这里我们时间又差不多、
0: 啊、
1: 我有很多资料
0: 还有很多资料我看到 Judy 手上有很多资料的所以呢其实各位听众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未听够的下个星期呢 Judy 呢就会继续呢回来呢
1: 跟
0: 我们另一位 DJ 啦是、跟大家分享更加多这些趣闻这些花生事啦各位听众真的要守住下一个星期日的这个十点至十一点我哋嘅星期日早晨会继续去同大家分享呢一个世界杯嘅趣事趣闻嘅。
1: 冇错啦，嗱，咁希望即系打波都系为咗初心，希望大家都保持初心。送俾最后一首系曹永廉、萧正楠、马国明唱嘅《三生有幸》，就系保持初心嘅吓，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萧煌奇在2002年12月推出第一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跟2004年12月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黑色吉他》。那萧煌奇呢，包办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也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

刚刚的第一首是没事的，就收录在萧煌奇没事的专辑里，接着我们要来听寂寞而已，也收录在他没事的这一张专辑里。那 OK，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先介绍过萧煌奇呢，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那他是怎么爆红的呢？就他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在2007年5月被林宥嘉在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而且夺下了25分满分，所以呢他就正式爆红了。那台语歌曲《阿嬷的话》在2007年8月被赖明伟在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引起广泛讨论，之后的歌曲更是风靡全台。

0: 我好寂寞，可以来陪我吗？
1: 要介绍萧煌奇的第三首《末班车》，它收录在《孤独的和弦》这张专辑里，在2008年第19届、2012年第21届跟2015年第26届金曲奖，萧煌奇呢就荣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在2018年呢，再以《人生我敬你一杯》荣获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所以呢，萧煌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性，也充满了他真挚的情感，从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细细品味。

0: 从刚刚那首末班车开始，其实呢后面每一首就是 KTV 传唱度超高的，像现在要介绍这一首熊素叶辉，我的台语这么烂我都能够唱个几句的，它就收录在熊素叶辉这张专辑里。
1: 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

接着要介绍萧煌奇的《好好先生》，一样收录在《好好先生》专辑里。这样，有的人说他唱歌，唱国语歌好听，台语歌就比较没有那么到位。有的人很会唱台语歌，国语歌呢唱起来好像那个溃靠，没有像那个台语歌那么好。萧煌奇呢，他的国语跟他的台语都很让人喜欢，而且都很好听。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经典之作《银格拉》，收录《银格拉》发的应该是《银角银角仔》《银格拉》对吧？我的发音应该是对的吧？收录在《熊四爷灰》里面。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做的是萧煌奇的经典二十首串烧。那接着我们要听的呢，我们刚听了那个银嘎啦，我觉得我的台语有点奇怪，银角儿就是银嘎啦，对不对？它收录在熊四爷花里面，熊四爷灰里面。好，那现在这首是命运点歌，一样是收录在熊四爷灰里面。

萧煌奇是1976年出生在台北县板桥市，这样子现在叫新北市板桥区。然后呢他就就读台北市立启明学校，那启明学校有毕业。那接着呢就是他怎么开始他的唱歌生涯的，或许就是一个机遇一个机缘让大家看到了他，当然也有可能他与生俱来的能量不容忽视。你可以想象吗？萧煌奇拥有柔道黑带两段哦，而且他曾经在1994年代表台湾出战北京深藏亚运，并且得到了铜牌，在1996年在亚特兰大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也得到了第七名。可是当时他的阿嬷就离世了嘛，所以他就有感写下了阿嬷爱为这首歌。萧煌奇呢也是有按摩执照的按摩师，曾经跟人合伙开按摩店，也聘请了很多视障按摩师，也希望让大家都一起有就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好先生》里，《过我的生活》。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节目时间呢到这里要接近告一个段落了。这首歌是我们结婚好吗，萧煌奇跟安心雅的，收录在人生我敬你一杯。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闻到一阵阵火的香味，我知影你已经来阮的身躯边，我的目屎流袂离，你的声音搁伫耳腔边，因为这个香味就是你。我轻轻问，你有想我无？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已经甜。